0: 它慢慢变成越来越不可以控制。来 ，give me your handphone， give me your handphone， 看。
1: 他有 seizure 一天100多次。
2: 为什么是我们呢？
3: Some acts of love last a lifetime. Caring is one of them.
4: 14年了嘛，我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天。
5: 无论怎么样，我一直都会在你身边。
3: Stories of sacrifice, devotion, and unwavering love.
6: 你不能够动，我就是你的手和脚。
7: 在他有生以年，我孝顺他了，我足够了。
3: An ode to those who care.
8: 谢谢你们爱我。
9: I love mommy.
3: By your side, premieres 30th August on CNA.

0: promising more support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nd calls on citizens to help build a more inclusive society.
1: Give me your handphone. Give me your handphone. Come.
2: 他有 seizure 一天100多次。
3: 为什么是我们呢？
4: Some acts of love last a lifetime. Caring is one of them.
5: 14年了嘛， 我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天。
6: 无论怎么样， 我一直都会在你身边。
4: Stories of sacrifice, devotion, and unwavering love.
7: 你不能够动， 我就是你的手和脚。
8: 在他有生以年， 我孝顺他了， 我足够了。
4: An ode to those who care.
9: 谢谢你们爱我。
10: I love mommy.
4: By Your Side premieres 30th August on CNA.